并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杀坤，这又重新摆的酒宴，大家团团围坐。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老头在旁边说话了，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五六百步吧。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好了，要那样时间咱就定到明天，您把几个人带到城去，进城之后您老人家有经验，您看着办吧，最好明天晚上您就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天晚上的三更天咱们里营外合攻占乌海。别忘了，后天晚上的三更天我领兵带队到南门外边，您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城，这事儿就算成功了。好吧，花木兰，咱们就君子协定，就这么办了。我在座都替我想着点啊，我年岁大了，别颠三倒四记马虎了。不能不能，我们去。

0: 能记得清清楚楚。那行了，穆里亚，城里的事儿你交给我了，出了楼子我担着。不过呢，咱把丑话搁到前边，这什么事情啊都有个变化，倘若这个事情失败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别把弓啊拉得太满，这是一。另外，后天晚上的三更天能不能有变化，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到时候呢我很可能派个心腹人到营盘去找你，跟你打个招呼，叫你心里好有个数，能不能准时进城现在我还不敢说一定啊。老人家说的是，那就一言为定吧。后天晚上您最好派个人到营盘找我，一说到都梁关的营盘找姓花的，肯定有人能把您领去，那时候咱们再最后决定。好嘞，就这样办了。花木兰告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你们四位辛苦辛苦，化妆改扮跟着一块进城吧。行了，兄弟包到我们身上了，咱们城里见，这仗非打胜了不可，不收服乌海我们誓不为人。简短结束，花木兰起身告辞，带着500辆粮车回营盘去见太平侯。等见着韩钦豹，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讲，韩钦豹大喜呀、啊！哎呦，孩儿哎，你真行啊！这倒是个好主意，来，我带着你去禀明大帅。他带着花木兰见着都招讨大元帅罗洪尧，罗帅闻听非常高兴啊，不住地夸赞花木兰，说如果真要能占领乌海，你放心，我还得给皇上上折板为你请功。但是花木兰这心呢可就没底了，能不能成心里头没把握。安下他们听信儿不说，单说老头杀坤杀万里，送走花木兰，他在家里头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问儿媳妇，我这次走你怎么办，你是留到沙家坨呀，是跟我一块进乌海。何文玉一想，我的武艺虽然不太精，但是比一般的人还强得多呀，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也得助我小弟一臂之力呀。爹，我也跟您一块去，这俩孩子也带着，让他们跑个道送个信儿，还是比别人可靠。
1: 对，我也这么想的。要那么的，你们娘仨再加上这四位，我再带几个，一共咱们15个人啊，赶紧赶着高粱车咱们回乌海。他们张罗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赶着15辆大车起身奔乌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乌海是第一线啊，正是战场，因此守卫的相当吃紧，城门闭着，吊桥高挑。但是城里那么多老百姓，要说就不开门了，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城里喝水得到护城河去挑，城里烧柴得到城外的西山去取，因此城里规定每一天早晚开2次城门，每次不超过1个半时辰。沙坤回来正赶早晨刚开城门，这车辆刚想要进城，被突厥兵给拦住，站住！干什么的？哎呦，辛苦众位，我是城里3亿烧锅的东家，看见没？这全都是高粱，拉回城里好做酒啊。 让成好酒好给各位喝呀。
0: 想起来了，你后边那都什么人？
1: 都是我的三亲六故跟制酒的伙计。
0: 等等，
1: 正在交涉的时候，南门的都督雷洪舔着大肚子从马道上下来了，和这家伙嘴撇着，眼里头没人，骄傲十足，后边带着八名卫队。
0: 怎么回事？
1: 回都督，这老头要进城，他说他是三义烧锅的东家，带这么多车还这么多人，我们正进行盘查。
0: 是不是老沙头啊？
1: 沙坤一看赶紧过来了，都督，哈哈哈哈，您听好啊，我不是烧锅的东家吗？那买卖是我开的，我还给您老送过酒。
0: 知道。你出城干什么去了？
1: 回都督的话，烧酒得用高粱，城里哪有啊？我这是回家到沙家坨取来15车高粱，您看这准备做酒的。
0: 哦，好啊，你的酒让的不错呀。我说除了这高粱之外还带了什么？
1: 还给都督带了点好吃的，还有我家里搁的多年的好酒带回来孝敬都督。拿过来，这都是事先准备的。有2坛好酒，著名的状元红，让人捧着送给大都督雷洪。雷洪一看，哈喇子就流出多长来。
0: 你呀，挺大的年纪，心还挺细。好了，我就收下了啊！
1: 你看，礼收下，事儿就好办了。
0: 那后边那些人都干什么的？
1: 都是我们沙家坨本家，这么多车没人护送哪行啊？剩下这都是我孙子、儿媳妇，都跟我到烧锅去看看。
0: 怎么办吧？登一下记，多大岁数，叫什么名？什么原因，写清楚，一律可以进城。老沙头啊，最近城池可紧张啊，过两天备不住，这城门关上就不开开了。战争不结束，恐怕这紧张劲儿缓和不了，你还得多准备点让酒的高粱呢。
1: 是，恐怕我也没多少能力了。最近这高粱也收不上来，这样也是最后的一次了。
0: 那哪行，烧锅可不能停啊，你还得给我们让酒呢。
1: 说了一阵笑话，顺利通过。哎呀，沙坤心中暗想，狗日的，
0: 等着吧，不出3天这座城市就是大隋的了，你小子这颗脑袋就挂在城楼。
1: 沙坤心里高兴，带着伙计和家眷以及随营几将来到烧锅。白天没事了，把高粱卸了，牲口喂上，大车都安放好了，把众人让进厅堂落座喝茶。这沙坤是个急性子，掐手指头一算，花木兰告诉他，今天就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晚上那就有事儿了。3更天里营外合破乌海，看来时间是相当紧张啊。怎么办呢？今儿我就得把一切全安排好了。因此他开了个条，凡是他过命交情的朋友，凡是他相好的烧锅的伙计、绸缎庄的伙计， 一共有46个人，他全找来了。

这些人都最恨突厥呀、啊。把大伙请来，门关上，厨房做饭，大伙开个碰头会。这件事情非常秘密，外人不得而知，真要知道脑袋就得搬家。当他向大家这一宣布，隋军很快要占领乌海，大伙是非常高兴哦，可盼着有今天了。虽然说隋炀帝不是东西，但毕竟都是一国人呢，总比落到突厥人手里要胜强万倍啊！有些人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和大家七嘴八舌头商量怎么样献城，用什么计策可以顺利占领南门，怎样开城门把隋军放进来，大伙不得研究吗？一直到掌灯以后了，还没商量出个结果来。可白天的时候，大伙警惕性挺高，这根弦儿绷得特别紧。由于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眨眼到定更了，有些人精神就疲倦了，有的坐在那儿直打哈欠，有的低着脑袋闭目养神，就连沙坤警惕性也不那么足了。可就在这时候出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纸里包不住火，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他们就没想到正在屋商量这么重要的事情，窗户外头有俩人窃听，而且把他们商量的内容一字没落全听去了。沙坤还不知道呢，但是何文玉也在当场。文玉是个女人，心比较细啊，她呢靠着门旁边坐着，就觉着好像窗户外头有人。一开始她认为呢，也可能是自己精神恍惚，是错觉，没注意。后来怎么觉着怎么有人，何文玉又一想，在屋里坐的腰酸腿疼的，不如到外头活动活动，顺便看一看是不是有人。就这样，他没走这个门，一拐弯转过屏风，走另外那个侧门，轻轻把门开开，到了院里了。转的前边，蹑足潜踪，屏息凝神，探出头来往窗户那一看，果不出所料，窗户外头趴俩人，撅着屁股，耳朵贴着窗户这正听呢，而且借着蒙蒙的月色看得非常清楚，还不是咱们一国人，是突厥人，头上的雉鸡翎一晃一晃的。何文玉不看则可，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呀！他没敢声张，赶紧就转身顺原道又回来了。回来呢，他一看他公爹主持会议，嘴吐着白沫子，还在这讲呢。他没惊动他，要一惊动，恐怕外边的人发觉。他就来到郑九臣、陆秉章近前，谁也看不出他们在说话来。他低低的声音就告诉这俩人了，小心窗外有人。这两个人都是占山的出身，何等机警啊，一听浑身上下就紧张起来了。两个人假装上茅厕，也顺着侧门出来了。这屋里头七八十人，要是走个仨俩的，谁也不住这个意。那人嘛，也不断的来来往往的，并未引起窗户外人的怀疑。何文玉就把这俩人领到外面。陆秉章、郑九臣等一看，可不是吗？各位兄弟，哎，下家伙，不能让他们跑了。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

0: 以最快的速度跳到俩突厥人的背后，伸出手来，把脖子给掐住了。容等这俩突厥人也发觉了，又晚了。两个人一使劲儿，这俩突厥人是手刨脚蹬，但是陆秉章和郑九臣那能耐够多高啊！把两个突厥人按翻在地，拧过胳膊给捆上。这一折腾，屋里人听见了，老头也不讲话了，怎么回事？谁在院折腾呢？
1: 爹，我们抓住人了。
0: 谁呀？
1: 偷听咱们谈话的
0: 啊！屋里人就开始惊慌了。等开开门到院里一看，抓住俩人。张九臣一摆手，到屋吧。其他的人四外搜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叽里嘎啦全找到了没有？后来才发现那角门开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出去的，把角门给开开了。要不说这个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呢。沙坤这么大的烧锅，他有小火气儿，有两个小伙子淘气，晚上上街呀、去耍钱去。一看今儿晚上大概东家他们有事儿在屋商量呢，咱待着是待着，哎，干脆溜出去玩一会儿吧。你倒打个招呼。他怕打招呼不允许，开个角门跑了，就这样角门也没关，因此才放进两个突厥人来。简短结束，把这俩突厥人推到屋里，门窗关闭，角门插死，全挡严了。沙万里接着灯光一看，认识，是南门大都督雷洪手下的两个副都督，一个叫铁金牛，一个叫铁金豹。沙坤心说多悬呢、这要叫他们俩听去，回去一报告，我就得惹来灭门之祸，整个计划就功亏一篑。看来这人可不能大意了，这老头真后怕，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到了这会儿，他已经豁出去了，把桌子一拍，啪！停着，你们俩干什么来了？奉谁之命干什么？还不从头的讲来
2: 说？为什么？谁叫你们来？你们都听了些什么？
0: 您说那突厥人是战胜国，净打胜仗了，那不可一世啊！别看被抓住了，这俩小子直扑了脑袋，是不服不忿。铁金牛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都是反叛！你们在屋子里商量，要迎接隋兵进城，你们要帮着里应外合陷乌海，我统统的都听见了。”你们要造反，要掉脑袋，我要回去禀报。这俩小子连吵吵再喊，把沙坤可吓坏了，把他们嘴堵上，堵上，堵上。有人也不管脏净，找了块抹布拧着他们俩嘴里头，把这俩小子好像没憋死。沙坤跟大伙说：“别惊慌啊。”看来他妈这俩小子不能留活口的了，要跑一个就是咱们的灭顶之灾呀、对，把他杀了，把他宰了，这种东西留不得。在什么地方宰？这找没人的地方呗，到后院把他们抿了就得了。有人给出主意，别介一杀，你看那块头的得出多少血呀？不如弄根绳子把他勒死就得了，还不出血。哎，这主意倒不错。对，拿绳子去勒，多好。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了，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把他俩勒死之后，

尸体往哪消化？有人主张刨坑埋了，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得挖多大个坑？这，哎，沙坤说：“我有主意，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来，拿被子裹着，没用的那被啊，拿两床来把它裹上。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出了后角门就是后街，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靠着南城墙根儿不远有一座府地，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墙比较高。老头告诉扔这院去，使点劲啊，俩抬一个往高扔，往院里扔。哎，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哎呀哎呀哎呀，哎，这事儿可惹了麻烦了，摁倒葫芦瓢又起，又出了一场大祸。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了，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把他俩勒死之后，尸体往哪消化？有人主张刨坑埋了，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得挖多大个坑？这，哎，沙坤说：“我有主意，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来，拿被子裹着，没用的那被啊，拿两床来把它裹上。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出了后角门就是后街，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靠着南城墙根儿不远有一座府地，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墙比较高。老头告诉扔这院去，使点劲啊，俩抬一个往高扔，往院里扔。哎，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哎呀哎呀哎呀，扑通，哎呀哎呀，扑通，把这俩死尸扔到这院去。沙坤一摆手，撤，哭哭哭哭哭哭，大伙回去了。他们不明白老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费劲非往这院扔呢？但是有的人知底，什么原因？原来本宅的主人姓韩，叫韩江宇。这个韩江宇顶不是东西，他当初就是在隋朝的治下，身为本地的总兵官。隋朝对他可谓不薄啊，富一品，海外的皇上一样啊。哪知道这个韩江宇是一副软骨头，突厥人一来，他马上就开城投降，甘愿给突厥人当鹰犬，认贼作父，为此受到突厥人的赏识。就这样，现在加封他为乌海的节度使，把个韩江宇啊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恨不能抱着突厥人的屁股亲嘴儿，叫亲爹才过瘾呢。他比突厥人还要凶狠十倍，竟给突厥人出主意啊，今日增捐，明日加税，是花花点都是他出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沙坤能不知道他吗？也恨他一天老高样，心说呀，你小子甭美，我先给你栽上点赃，叫你们自相残杀，借助突厥人的刀宰了你这个走狗。故此把这俩复读的尸体扔他院去了。沙坤这招可够损。

0: 一想这俩人也死了，我们商量的事儿总算没走漏，这就是万幸。按着原计划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安下他们不提，天就快亮了。这韩江宇节度使大权在握，使奴换辈，有打更的，也有收拾院子的。这天一亮，扫院的人收拾后院，发现俩大行李。我说什么这是？等抖了看一看，万娘哎！闹了半天是俩死枣，哎呀，满脸是血，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撒脚如飞到前的厅送信儿。韩江宇起的挺早，打了趟拳，练了趟宝剑，然后坐到书房，喝的是莲子汤。不过呀，汤是不错，这小子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正发愁呢，那又说他发什么愁啊，他感觉到形势不妙。这两天隋兵打了个大胜仗，除了个姓花的叫花木立，阵前立了大功啊，隋军一鼓作气大败突厥兵，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乌海要难保啊！乌海要守不住，我给谁当节度使去？哎，我就得跟着突厥人撤退呀、啊！我这万贯家财，岂不付诸东流？哎，但盼老天睁眼，可别让隋兵打胜仗。
1: 报大人。什么事儿？有话慢慢说。是是。
0: 早晨起来，我们清扫后院，发现两具尸体。
1: 啊？谁的尸体？
0: 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那眼珠子往外鼓鼓着，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这怪吓人的，我们都没敢看。
1: 啊？头前带路。
0: 韩江宇赶紧站起来，领着仆人赶到后院，来到后院的仔细检查，当时他就脸变了色了，他认出来了，铁金牛、铁金豹，守南门的两个副都督，这两个人都是猛将，是大帅星星胆手下的红人啊！
2: 我这怎么死的？
0: 这谁给我栽赃啊？
1: 哎呦我的天！
0: 慢说死俩副都督，就是一个突厥兵，死的我这院里我也抖了不轻啊！来人啊，赶紧给我备马，准备车辆，把这两位都督的尸体抬到车上，赶奔元帅府。一点他也没敢耽搁呀，上了马，有人赶着车拉着两具尸体到十字街元帅府。这元帅府也是临时的，是当初一座大庙后改的。突厥的都招讨大元帅星星胆就在此办公。到了帅府门前，他甩灯立案，跳起坐骑，车辆也停住了。韩江宇提带撩袍往里就走，守门的认识他，他节度使嘛，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他径直来到里面。大帅在何处？
1: 哦，
0: 原来是韩节度使，大帅在外书房正看公事。请各位通禀一声，就说我有急事求见。
1: 等等啊！
0: 有人通禀完了，告诉他，大帅叫你进去说话。
1: 是。
0: 韩江宇正正官抖抖袍，提心吊胆来到书房，见着突厥的元帅，

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呢，又鞠躬又作揖，后来还磕了仨头。大帅在上，不，恩帅在上，韩江宇

勒死啊！李代怎讲？我发现两具死尸是两位副都督，铁金牛、铁金豹，被人勒死，扔到我那院里头。卑职特禀明大帅，哎呀，死尸现在何处？我用车拉来了，告诉人，抬在院中待本帅观看。星星胆呐，这心就开了锅了，心说这件事绝不是孤立的事，现在随兵压境，我的城市非常紧张啊，无缘无故又死了俩副都督，难道说这是偶然的吗？非也，肯定城里头有随营的细作呀，他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弄不清楚。星星胆心乱如麻，带着八彪八猛五虎上将偏副都督六七十人来到院里，低下头去一看，两具尸体果然是用绳子勒死的，把肉皮都给勒掉了。这时候南门的守将雷洪也来了，雷洪也愣了，这不是我的俩副手吗？我说你什么时候叫勒死的呢？星星胆就问雷都督，在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哎，卑职不清楚。你身为主将，他们是你的副将，他们被人勒死，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清楚？回大帅的话，我就知道尽心尽力守卫南门，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很少过问，我曾记得掌灯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用过晚饭，之后他们上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请大帅给我点时间，容卑职回去调查。不必，把你手下人找来，本帅要详细审问。结果这一问，手下人说了，两位副都督吃完晚饭之后坐在一起喝水，后来他们说嘛，要上三义烧锅去找点好酒喝，后来两个人就走了，一去就没回来。三义烧锅，星星胆怀疑杀人的凶手藏在三义烧锅，他就要派兵前去搜查。真要搜查呀，这事儿还就坏了，肯定能找出毛病来。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回大帅的话，京城派来钦差请大帅迎接。哦，哪位钦差？哎，是七公主古月禅，还有四太子雅尔汗。大帅一听啊，当时有点发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讲了，古月禅的丈夫就是被花木兰整死那位，名叫巴里马华。星星胆正为这事发愁呢，将来见着汉王怎么说？一旦要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尤其这七公主古月禅，著名的泼妇，在他爹面前说一不二，满朝文武见着他没有不触头的。不管你多高的身份，多高的职位，要把他惹着，他张嘴就骂，是举手就打。

如今这位姑奶奶找上门来，又挂着钦差大臣的衔儿，要问起八列马华来，我怎样解释呢？他一着急呀、啊，就把方才这事儿全给忘干净了，不但忘了，而且连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这叫人慌失智啊！他一想把这些乱七八糟事都压一压，赶紧想方设法讨好这位钦差大臣，急忙吩咐一声：“来呀、啊，率厅张灯结彩，红毡铺地，准备香案，迎接钦差。”他率领着手下八勇八猛文官武将二三百人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北门外。这时就见前边来了三千铁甲军，在最前面打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官衔牌、官衔灯，旗幡招展，遮天蔽日。下面全是金甲的武士，后面全是京城的王官，一个个是锦衣绣袄。在后面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正是公主古月禅。您听这名啊，倒挺好听，这人长得男点儿，不像个女的，跳下马来身高一丈挂零啊，跟个没毛的大母熊相似。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挺大一张饼子脸，鹰钩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眼眉往下耷拉着，一对圆眼鼓出眶外。他跟男的不同，就是一根胡子也没有，头上顶着凤翅金盔，两颗雉鸡翎在头顶晃动，身披大叶黄金甲，外罩龙凤征袍，怀中抱着圣旨，腰中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金背七星刀。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火红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中端着钉钉狼牙棒，面似青蟹盖，阔口咧腮，相貌凶恶，正是殿下达尔汉。再往后看就是亲兵卫队了，星星胆，官再大是当臣的，因此规规矩矩站在道旁，连头也不敢抬，一直把钦差接进城里，让进帅厅，拜罢圣旨，这才分宾主落座。星星胆满面陪笑：“公主，一路辛苦了。”“不算辛苦。”“大帅，战况如何呀？”“哎，回公主的话，自从出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鼓作气占了隋朝400里天下。可是最近怎么？”“我问你最近。”“最近有点出师不利，打了个败仗。”“这不就结了吗？说那些电厂词儿有什么用啊？我奉王爷所差，就来查办这个事儿。

0: 星星胆，你可知罪？星星胆的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完了，就冲这一句话，我得丢官罢职啊！顿时他站起来，把头盔摘掉了，免官叩首，臣知罪。星星胆，我且问你，你一共指挥多少人马？50万。既然带着这么多精兵勇将，你有什么理由打败仗？我听说你打的这个败仗很不值个儿，究竟是为什么？说。公主容禀。这星星胆觉着挺委屈，心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主子不好侍奉，你看打胜了怎么都行，打了一个败仗，马上这钦差就来了，弄不好就去把脑袋丢了。因此他也没隐瞒，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帅听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呀！哎呀，丈夫，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个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 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0: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0: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夏威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1: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0: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

0: 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玉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每天纠结吃什么，不如说每天在害怕吃什么，怕碳水，怕脂肪，怕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踩中了某个健康的陷阱。如果你也曾对着超市货架反复比对标签，或者为下一餐该不该吃主食而焦虑，那你并不孤单。我们被间歇性断食、生酮、抗炎、纯素等潮流轮番轰炸，却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吃饭。英国 NHS 注册医生、营养学专家莫沃尔医生决意拨开迷雾，他用扎实的科研数据拆解那些似是而非的网红理论，告诉你哪些警告纯属危言耸听，哪些建议真正经得起推敲。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潮流饮食法害了你。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面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饮食建议，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碳水化合物到底能不能吃？ 脂肪真的是减肥的天敌吗？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围绕食物的种种说法层出不穷，而这些说法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却经不起严谨推敲。当一位朋友信誓旦旦地说戒掉主食就能瘦，当朋友圈里不断有人晒出生酮餐盘，当间歇性断食被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一场关于饮食的迷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那时的人们在偶然的观察中发现，通过一段时间的禁食，竟然能够显著减少癫痫的发作频率，这为后世打开了一扇通往代谢干预疗法的大门。但那个模糊的发现沉睡了十几个世纪，直到1921年，内分泌学家罗林伍迪特在实验室中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观察与实验，才终于揭开了这一复杂代谢谜题的一角。他发现，当人体处于长期进食状态时，肝脏不仅会加速生成葡萄糖以维持血糖稳定，还会同步合成出两种特殊的代谢中间产物，丙酮和贝塔丁丁酸，这两种物质后来被科学界统称为酮体，标志着身体从主要利用葡萄糖功能转向分解脂肪产生能量的关键转折点。仅仅两年后的1923年，罗素·怀尔德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获得重要启发，他意识到与其让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儿童长期忍受严酷且难以持续的完全禁食，不如尝试设计一种特殊的膳食方案，来精准地模拟禁食所引发的体内代谢变化。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通过营养配比的调整，诱导身体持续产生酮体，从而达到类似进食的代谢效果。这一划时代的构想正式标志着生酮饮食作为一种临床干预手段的诞生。令所有人欣喜的是，这个方法真的对部分难治性癫痫奏效了。然而到了今天，生酮饮食彻底转换了赛道，它不再是医疗工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减肥江湖中的热门秘籍。它与人们熟知的阿特金斯饮食同属低碳水家族，但内核截然不同。阿特金斯饮食允许碳水摄入量随着时间慢慢回升，而生酮饮食却要求将碳水压制极低的水平，每天不足20克，同时让脂肪摄入飙升至总热量的90%之高。这套方案的设计逻辑听起来相当的自洽，既然碳水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而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胰岛素又号称减肥激素，负责将能量赶进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那么只要掐断碳水的来源，胰岛素就会乖乖地低头，身体自然就切换到燃烧自身脂肪的模式。这就是近年来被炒得火热的碳水化合物胰岛素肥胖模型。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那些号称只要控制胰岛素热量根本不重要的说法，在严格管控的代谢病房实验面前被戳得千疮百孔。研究者让两组志愿者摄入完全相同的蛋白质和总热量，只是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天差地别。结果发现，生酮组初期体重确实掉得飞快，但那不过是水分在捣鬼，因为每储存一克碳水，身体就会同时锁住3到4克的水，一旦碳水断供，水分大量流失，体重秤上的数字自然喜人。可只要把目光拉长看真正的脂肪减少量，两组的成绩几乎打了个平手。碳水并没有因为刺激了胰岛素就额外的多囤积哪怕一丁点的肥肉。要真正理解体重为什么会增加，科学界内部其实有两套并行的解释框架。一套叫做能量平衡模型，它最朴素也最坚实，说白了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在人体上的投影，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 剩余的部分就变成了脂肪。

房储存起来，跟这些热量是来自馒头还是肥牛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套是碳水化合物胰岛素模型，它把焦点放在了激素层面，认为精致碳水确实会引发胰岛素飙升，从而让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不知不觉就吃下了更多的东西。问题在于，生酮饮食的狂热追捧者常常偷换概念，把碳水让人更容易多吃，曲解为只要吃碳水，哪怕饿着肚子也会长胖。这种误读不仅偏离了科学原意，更将许多本就焦虑的节食者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两种模型从来没有否定过热量守恒的铁律，区别仅仅在于解释的顺序和侧重点。拆解19种热门饮食法的生理真相，告诉你没有万能的饮食公式，只有适合你的安全选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欢迎继续收听。咱们顺着前面的逻辑追问下去，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摆在眼前。如果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全民公敌，那么那些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群，岂不是应该集体陷入肥胖和疾病的深渊吗？然而，真实世界的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追踪了数万名英国人，结果清晰地显示，纯素食者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远低于吃肉的人群。覆盖欧洲80多万人的荟萃分析更是发现，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15%到21%。不妨再看看地球上那些百岁老人扎堆的蓝色地带，在咱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的老人，日常饮食以玉米、红薯、大米等天然碳水化合物为主，功能比例超过70%，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居世界前列，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极低。日本冲绳的传统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高达85%，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如果碳水真的是全民公敌，那这些常年以植物性主食为生的人理应该被代谢疾病所困扰，而现实恰恰相反，问题出在了精制糖和加工食品上，而非碳水本身。无论是中国广西巴马、日本冲绳，还是意大利萨丁岛、希腊伊卡里亚岛，这些长寿之乡的居民一辈子都在吃以全谷物、豆类、土豆和绿叶蔬菜为核心的饮食，碳水占据了餐盘的大半壁江山。他们用漫长的生命轨迹向世人证明，碳水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剥离了纤维和营养素的精致碳水。那么生酮饮食当真一无是处吗？倒也未必。作者并不打算全盘否定，而是公允地指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对于某些需要快速降低体重或改善血糖控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最初的半年到一年内，生酮饮食确实能带来血压下降、甘油三酯改善等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在于，这种益处很难持续。12个月之后，身体往往会回归到新的平衡点，之前的优势渐渐消退，而潜在的代价却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营养不良的风险，当餐盘里被脂肪塞得满满当当，留给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空间自然所剩无几。长期如此，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硒和镁等微量营养素很容易出现缺口，疲劳、肌肉无力、情绪波动等困扰便会接踵而至。其次，这种极端的饮食方式极难坚持。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身边一定有活生生的例子，靠着生酮迅速瘦下来，再迅速地反弹回去，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消耗着自己的健康和信心。

对面包和米饭的渴望，深植于人类的生理本能。长期对抗这种本能，只会制造出更大的心理压力，将食物简单地贴上好与坏的标签。这种二分法思维本身就对健康有害无益。更令人担忧的是，生酮饮食对心血管和肝脏的潜在威胁。虽然短期试验中往往看不出明显问题，但长期观察性研究却敲响了警钟。一项大规模国际合作研究历经10年时间，覆盖了日本、希腊、瑞典和美国4个国家，共纳入近50万名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背景的参与者。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对人体长期健康的影响。通过详细的饮食频率问卷和定期的健康随访，评估参与者的饮食习惯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与那些遵循均衡膳食、碳水功能比适中的正常饮食者相比，长期坚持低碳水饮食的人群，其过早死亡的风险显著升高了22%。更为令人警惕的是，他们的心血管疾病致死风险增加了35%，而癌症相关死亡的概率也上升了8%。研究者分析认为，这种风险增加可能源于低碳水饮食往往伴随高脂肪、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饱和脂肪和加工肉类的过量，同时缺乏全谷物、水果和豆类提供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这些物质恰恰对预防慢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该成果已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引发营养学界的广泛讨论，提醒公众不应该盲目地跟风极端饮食方式，而应该重视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均衡，科学合理地规划每日膳食。当然，作者也理性地指出，若能够精心地设计一种改良版生酮，比如用坚果、种子和多汁鱼类提供脂肪，同时搭配大量高纤维的低碳水蔬菜，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风险。读完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盲目跟风任何潮流，也不屑于制造恐惧来博取眼球，而是用扎扎实实的科研证据，帮助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建立自己的判断力。他告诉人们，健康的饮食从来没有捷径，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公式。真正可持续的道路，从来都是温和的、多样化的、尊重身体真实需求的。他鼓励人们放下对单一营养素的恐惧，拥抱食物原本的丰富性，把注意力从戒掉什么转移到多摄入什么上来。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在3天内瘦5斤的快餐读物，而是一份值得长久放在手边的饮食指南。它让人在读完以后，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吃好每一顿饭，而不再为下一口食物感到惶惶不安。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信仰说，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严格限制碳水对女性激素的冲击远超想象。作者用临床数据说话，温和地告诉我，你不需要用暴政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读者饮料卧底说，书里拆穿了酸性体质致癌、吃碱性食物生男孩这些经典谣言，而让我最受益的是如何判断一篇饮食科普是否可信那章。从此朋友圈养生文化再也骗不了我了。

读者废墟的重建者说，以前像追风口一样换饮食方法，结果把胃搞坏了，代谢也紊乱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帮你建立一套判断框架，我的身体状况、基因特点、生活方式适合什么。读完后终于敢对自己说，别折腾了，先好好吃饭。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他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列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

0: 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

0: 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2: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

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2: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

0: 火、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喽，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20，
3: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菀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序。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二十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八。

0: you.
1: Number 17.
2: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许嵩，心安之地。地球很大，风浪很多，失去的日子里守好自己爱的能力，守好家园。这是专辑介绍里对心安之地的描述。许嵩用温暖的流行曲风把心安两个字唱成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力。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六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15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六月八号发行，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四周在榜，说明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是一代人非常经典的童年记忆，本期排名上升一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九年了，汪苏泷和邓紫棋终于又合作了，此曲由汪苏泷包办。那这是两个人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的再度联手。让你知道也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非常好。新歌一上线就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十二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王菲，主角。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主角这首歌虽然说掉出了前五名，但是依然连续八期在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3: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4: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5: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4: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6: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4: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7: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

0: 点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

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

0: 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后面要开始讲，做好点。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局

0: 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和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

0: 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玉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合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息。

0: 器、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杀坤，这又重新摆的酒宴，大家团团围坐。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老头在旁边说话，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五六百步吧。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儿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儿，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好了，要那样时间咱就定到明天，您把几个人带到城去。进城之后，您老人家有经验，您看着办吧。最好明天晚上

0: 您就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天晚上的三更天，咱们里营外合攻占乌海。别忘了，后天晚上的三更天，我领兵带队到南门外边，您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城，这事儿就算成功了。
1: 好吧，花木立，咱们就君子协定，就这么办了。我在座都替我想着点啊，我年岁大了，别颠三倒四记马虎了。
0: 不能不能，我们全记得清清楚楚。
1: 那行了，木立啊，城里的事儿你交给我了，出了楼子我担着。不过呢，咱把丑话搁在前边，这什么事情啊都有个变化，倘若这个事情失败了，你也别着急，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别把弓啊拉得太满，这是一。另外，后天晚上的三更天能不能有变化，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到时候呢，我很可能派个新夫人到营盘去找你，跟你打个招呼，叫你心里好有个数。能不能准时进城，现在我还不敢说一定啊。老人家说的是，那就一言为定吧。后天晚上您最好派个人到营盘找我，一说到都梁关的营盘找姓花的，肯定有人能把您领去，那时候咱们再最后决定。
0: 好嘞，就这样办了。
1: 花木兰，告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你们四位辛苦辛苦，化妆改扮跟着一块进城吧。
0: 行了，兄弟，包到我们身上了，咱们城里见，这仗非打胜了不可，不收服乌海，我们誓不为人。
1: 简短结束，花木兰起身告辞，带着500辆粮车回营盘去见太平侯。等见着韩钦豹，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讲，韩钦豹大喜呀、啊！
2: 哎呦，孩儿哎，你真行啊！
0: 这倒是个好主意，来，我带着你去禀明大帅。
1: 他带着花木兰见着都招讨大元帅罗洪尧。
0: 罗帅闻听非常高兴啊，不住地夸赞花木兰，说如果真要能占领乌海，你放心，我还得给皇上上折板为你请功。
1: 但是花木兰这心呢可就没底了，能不能成心里头没把握。安下他们听信儿不说，单说老头杀坤杀万里，送走花木兰，他在家里头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问儿媳妇，我这次走你怎么办，你是留到沙家坨呀，是跟我一块进乌海。何文玉一想，我的武艺虽然不太精，但是比一般的人还强得多呀，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也得助我小弟一臂之力呀。爹，我也跟您一块去，这俩孩子也带着，让他们跑个道送个信儿，还是比别人可靠。
0: 对，我也这么想的。要那么的，你们娘仨再加上这四位，我再带几个，一共咱们15个人啊，赶紧赶着高粱车咱们回乌海。他们张罗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赶着15辆大车起身奔乌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乌海是第一线啊，正是战场，因此守卫的相当吃紧，城门闭着，吊桥高挑。但是城里那么多老百姓，要说就不开门了，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城里喝水得到护城河去。

0: 挑，城里烧柴得到城外的西山去取，因此城里规定每一天早晚开两次城门，每次不超过一个半时辰。沙坤回来正赶早晨刚开城门，这车辆刚想要进城，被突厥兵给拦住，站住，干什么的？哎呦，辛苦众位，我是城里三爷烧锅的东家，看见没，这全都是高粱，拉回城里好做酒啊，让城好酒好给各位喝呀。嗯，哦，想起来了，你后边那都什么人？都是我的三亲六故跟制酒的伙计。等等啊，正在交涉的时候，南门的都督雷洪舔着大肚子从马道上下来了，和这家伙嘴撇着，眼里头没人，骄傲十足，后边带着八名卫队。怎么回事？回都督，这老头要进城，他说他是三义烧锅的东家，带这么多车还这么多人，我们正进行盘查，是不是老沙头啊？沙坤一看赶紧过来了，都督，哈哈哈哈，您听好啊，我不是烧锅的东家吗？那买卖是我开的，我还给您老送过酒。
1: 哦哦，知道知道知道。
0: 你出城干什么去了？回都督的话，烧酒得用高粱，城里哪有啊？我这是回家到沙家坨取来15车高粱，您看，这准备做酒的。
1: 哦，好啊，你的酒让得不错呀。我说除了这高粱之外还带了什么？
0: 还给都督带了点好吃的，还有我家里搁的多年的好酒带回来孝敬都督。那拿过来拿过来，这都是事先准备的，有两坛好酒，著名的状元红让人捧着送给大都督雷洪。雷洪一看，哈喇子就流出多长来。
1: 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挺大的年纪，心还挺细。好了，我就收下了啊。
0: 你看礼收下，事儿就好办了。
1: 那后边那些人都干什么的？
0: 都是我们沙家坨本家，这么多车没人护送哪行啊，剩下这都是我孙子儿媳妇，都跟我到烧锅去看看。
1: 哦哦，怎么办吧，登一下记，多大岁数，叫什么名，什么原因，写清楚，一律可以进城。老沙头啊，最近城池可紧张啊，过两天备不住，这城门关上就不开开了，战争不结束，恐怕这紧张劲儿缓和不了，你还得多准备点让酒的高粱呢。
0: 是是是，恐怕我也没多少能力了，最近这高粱也收不上来，这样也是最后的一次了。
1: 那哪行，烧锅可不能停啊，你还得给我们让酒呢。
0: 说了一阵笑话，顺利通过。哎呀，沙坤心中暗想，狗日的，
1: 等着吧，不出三天这座城市就是大隋的了，你小子这颗脑袋就挂在城楼。
0: 沙坤心里高兴，带着伙计和家眷以及随营几将来到烧锅，白天没事了，把高粱卸了，牲口喂上，大车都安放好了，把众人让进厅堂落座喝茶。这沙坤是个急性。

公子，掐手指头一算，花木兰告诉他，今天就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晚上那就有事儿了。三更天，里应外合破乌海，看来时间是相当紧张啊。怎么办呢？今儿我就得把一切全安排好了。因此，他开了个条，凡是他过命交情的朋友，凡是他相好的，烧过的火器，绸缎庄的火器，一共有46个人，他全找来了。这些人都最恨突厥呀，把大伙请来，门关上，厨房做饭，大伙开个碰头会。这件事情非常秘密，外人不得而知，真要知道脑袋就得搬家。当他向大家这一宣布，隋军很快要占领乌海，大伙是非常高兴啊，可盼着有今天了。虽然说隋炀帝不是东西，但毕竟都是一国人呢，总比落到突厥人手里要胜强万倍啊。有些人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和大家七嘴八舌头商量怎么样献城，用什么计策可以顺利占领南门，怎样开城门把隋军放进来，大伙不得研究吗？一直到掌灯以后了，还没商量出个结果来。可白天的时候，大伙警惕性挺高，这根弦绷得特别紧。由于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眨眼到定更了，有些人精神就疲倦了，有的坐在那儿直打哈欠，有的低着脑袋闭目养神，就连沙坤警惕性也不那么足了。可就在这时候，出事儿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纸里包不住火，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他们就没想到，正在屋商量这么重要的事情，窗户外头有俩人窃听，而且把他们商量的内容一字没落全听去了。沙坤还不知道呢，但是何文玉也在当场。文玉是个女人，心比较细啊，她呢靠着门旁边坐着，就觉着好像窗户外头有人。一开始她认为呢，也可能是自己精神恍惚，是错觉，没注意。后来怎么觉着怎么有人，何文玉又一想，在屋里坐的腰酸腿疼的，不如到外头活动活动，顺便看一看是不是有人。就这样，他没走这个门，一拐弯转过屏风，走另外那个侧门，轻轻把门开开，到了院里了。转到前边，蹑足潜踪，屏息凝神，探出头来往窗户那一看，果不出所料，窗户外头趴俩人，撅着屁股，耳朵贴着窗户这正听呢，而且借着蒙蒙的月色看得非常清楚，还不是咱们一国人，是突厥人。头上的雉鸡翎一晃一晃的，何文玉不看则可，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呀！他没敢声张，赶紧就转身顺原道又回来了。回来呢，他一看他公爹主持会议，嘴吐着白沫子，还在这讲呢。他没惊动他，要一惊动，恐怕外边的人发觉。他就来到郑九臣、陆秉章近前，谁也看不出他们在说话了。他低低的声音就告诉这俩人了，小心，窗外有人。这两个人都是占山的出身，何等机警啊！一听

浑身上下就紧张起来了。两个人假装上茅厕，也顺着侧门出来了。这屋里头七八十人，要是走个仨俩的，谁也不住这个意。那个人嘛，也不断的来来往往的，并未引起窗户外人的怀疑。何文玉就把这俩人领到外面。陆秉章、郑九臣等一看，可不是，各位兄弟，哎，下家伙，不能让他们跑了。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好像狸猫扑鼠一般，唰，以最快的速度跳到俩突厥人的背后，伸出手来，把脖子给掐住了。容等这俩突厥人也发觉了，又晚了。两个人一使劲，这俩突厥人是手刨脚蹬，但是陆秉章和郑九臣那能耐够多高啊，把两个突厥人按翻在地，拧过胳膊给捆上了。这一折腾，屋里人听见了，老头也不讲话了，怎么回事？谁在院折腾呢？爹，我们抓住人了。谁啊？偷听咱们谈话的啊！屋里人就开始惊慌了。等开开门到院里一看，抓住俩人。张九臣一摆手，到屋吧。其他的人四外搜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叽里嘎啦全找到了，没有。后来才发现那角门开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出去的，把角门给开开了。要不说这个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呢。沙坤这么大的烧锅，他有小火气儿，有两个小伙子淘气，晚上上街呀去耍钱去。一看今儿晚上大概东家他们有事儿在屋商量呢，咱待着是待着，哎，干脆溜出去玩一会儿吧。你倒打个招呼。他怕打招呼不允许，开个角门跑了，就这样角门也没关，因此才放进两个突厥人来。简短结束，把这俩突厥人推到屋里，门窗关闭，角门插死，全挡严了。沙万里接着灯光一看，认识，是南门大都督雷洪手下的两个副都督，一个叫铁金牛，一个叫铁金豹。沙坤心说，多悬呢，这要叫他们俩听去，回去一报告，我就得惹来灭门之祸，整个计划就功亏一篑。看来这人可不能大意了，这老头真后怕，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到了这会儿，他已经豁出去了，把桌子一拍，啪！停着，你们俩干什么来了？奉谁之命干什么？还不从头的讲来说？为什么？谁叫你们来？你们都听了些什么？您说那突厥人是战胜国，净打胜仗了。那不可一世啊，别看被抓住了，这俩小子直扑了脑袋，是不服不忿。铁金牛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都是反叛，你们在屋子里商量要迎接随兵进城，你们要帮着里应外合陷乌海，我统统的都听见了。你们要造反，要掉脑袋，我要回去禀报。这俩小子连吵吵再喊，把沙坤可吓坏了，把他们嘴堵上堵上堵上。有人也不管脏净，找了块麻布拧着他们俩嘴里头，把这俩小子好像没憋死。沙坤跟大伙说，别惊慌啊，看来他妈这俩小子不能留活口的了，要跑一个就是咱们的灭顶之灾呀。对，把他杀了，把他宰了。

0: 这种东西留不得。在什么地方宰？这找没人的地方呗，到后院把它抿了就得了。
1: 有人给出主意，
0: 别介，一杀你看那块头的得出多少血呀，不如弄根绳子把它勒死就得了，还不出血。哎，这主意倒不错。对，拿绳子去勒，
1: 多好。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了，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把他俩勒死之后，尸体往哪消化？有人主张刨坑埋了，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得挖多大个坑。这哎，沙坤说我有主意，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来，拿被子裹着，没用的那被啊，拿两床来把它裹上。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出了后角门就是后街，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靠着南城墙根儿不远有一座府地，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墙比较高。老头告诉扔这院去，使点劲啊，俩抬一个往高扔，往院里扔。哎，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哎呀哎呀哎呀，哎，这事儿可惹了麻烦了，摁倒葫芦瓢又起，又出了一场大祸。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了，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把他俩勒死之后，尸体往哪消化？有人主张刨坑埋了，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得挖多大个坑。这哎， 沙坤说我有主意，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来，拿被子裹着，没用的那被啊，拿两床来把它裹上。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出了后角门就是后街，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靠着南城墙根儿不远有一座府地，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墙比较高。老头告诉扔这院去，使点劲啊，俩抬一个往高扔，往院里扔。哎，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哎呀哎呀哎呀，扑通，哎呀哎呀，扑通，把这俩死尸扔到这院去。沙坤一摆手，撤撤，快快走走走走，大伙回去了。他们不明白老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费劲非往这院扔呢？但是有的人知底，什么原因？原来本宅的主人姓韩，叫韩江宇。这个韩江宇顶不是东西，他当初就是在隋朝的治下，身为本地的总兵官，隋朝对他可谓不薄啊，富一品，海外的皇上一样啊。哪知道这个韩江宇是一副软骨头，突厥人一来，他马上就开城投降，甘愿给突厥人当鹰犬，认贼作父，为此受到突厥人的赏识。就这样，现在加封他为乌海的节度使，把个韩江宇呀、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恨不能抱着突厥人的屁股亲嘴儿，叫亲爹才过瘾呢。他比突厥人还要凶狠10倍，竟给突厥人出主意呀、今日

0: 增捐，明日加税，是花花点都是他出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沙坤能不知道他吗？也恨他一天老高样，心说呀，你小子甭美，我先给你栽上点脏，叫你们自相残杀，借助突厥人的刀宰了你这个走狗。故此把这俩复读的尸体扔他院去了。沙坤这招可够损的，一想这俩人也死了，我们商量的事儿总算没走漏，这就是万幸。按着原计划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安下他们不提，天就快亮了。这韩江宇节度使大权在握，使奴换辈，有打更的，也有收拾院子的。这天一亮，扫院的人收拾后院，发现俩大行李。我说什么这是？等抖了看一看，万娘哎！闹了半天是俩死倒，哎呀，满脸是血，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撒脚如飞到前的厅送信。韩江宇起得挺早，打了趟拳，练了趟宝剑，然后坐到书房，喝的是莲子汤。不过呀，汤是不错，这小子是紧皱双眉，唉一声叹气。正发愁呢，那又说他发什么愁啊，他感觉到形势不妙。这两天隋兵打了个大胜仗，出了个姓花的叫花木立，阵前立了大功啊，隋军一鼓作气大败突厥兵，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乌海要难保啊！乌海要守不住，我给谁当节度使去？我就得跟着突厥人撤退呀、啊！我这万贯家财，岂不付诸东流？哎，但盼老天睁眼，可别让隋兵打胜仗
1: 啊！报大人。什么事儿？有话慢慢说。是是。
0: 早晨起来，我们清扫后院，发现两具尸体。
1: 啊？谁的尸体？
0: 现在还看不清楚，因为那眼珠子往外鼓鼓着，顺着鼻子嘴往外淌血，这怪吓人的，我们都没敢看。
1: 啊？投钱带路。
0: 韩江宇赶紧站起来，领着仆人赶到后院，来到后院的仔细检查，当时他就脸变了色了，他认出来了，铁金牛、铁金豹，守南门的两个副都督，这两个人都是猛将，是大帅星星胆手下的红人啊！
2: 我怎么死的？
0: 这谁给我栽赃啊？
1: 哎呦我的天！
0: 慢说死俩副都督，就是一个突厥兵，死的我这院里我也抖了不轻啊！来人啊，赶紧给我备马，准备车辆，把这两位都督的尸体抬到车上，赶奔元帅府。一点他也没敢耽搁呀，上了马，有人赶着车拉着两具尸体到十字街元帅府。这元帅府也是临时的，是当初一座大庙后改的。突厥的都招讨大元帅星星胆就在此办公。到了帅府门前，的甩灯立案跳起坐骑，车辆也停住了。韩江宇提带撩袍往里就走，守门的

0: 认识他，他节度使嘛。胡拉超往两旁一闪，他径直来到里面。大帅在何处？
1: 哦，原来是韩节度使，大帅在外书房正看公事，
0: 请各位通禀一声，就说我有急事求见。
1: 等等啊，有人通禀完了，告诉他，大帅叫你进去说话。
0: 是。
1: 韩江宇正正官抖抖袍，提心吊胆来到书房，见着突厥的元帅，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又鞠躬又作揖，后来还磕了仨头。大帅在上，不，恩帅在上，韩江宇有礼了。
2: 起来，有什么事情吗？
0: 回大帅，他大事不好。
2: 什么事情？
0: 他是这么回事。清晨早起了，我后院发现两具尸体，就是副都督铁金牛和铁金豹，叫人家给勒死
2: 啊！李代怎讲？
0: 我发现两具死尸，是两位副都督铁金牛、铁金豹，被人勒死，扔到我那院里头。卑职特禀明大帅。
2: 哎呀，
1: 死尸现在何处？
0: 我用车拉来了，
1: 告诉人，
0: 抬在院中待本帅观看。
1: 星星胆呐，这心就开了锅了，心说这件事绝不是孤立的事，现在随兵压境，我的城市非常紧张啊，无缘无故又死了俩副都督，难道说这是偶然的吗？非也，肯定城里头有随营的细作呀。他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弄不清楚。星星胆心乱如麻，带着八彪八猛五虎上将偏副都督六七十人，来到院里，低下头去一看，两具尸体果然是用绳子勒死的，把肉皮都给勒掉了。这时候南门的守将雷洪也来了，雷洪也愣了，这不是我的俩副手吗？我这什么时候将勒死的呢？星星胆就问，雷都督在，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卑职不清楚。你身为主将，他们是你的副将，他们被人勒死，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清楚？
0: 回大帅的话，我就知道尽心尽力守卫南门，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很少过问。我曾记得掌灯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用过晚饭，之后他们上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请大帅给我点时间，容卑职回去调查。
1: 不必，把你手下人找来，本帅要详细审问。
0: 结果这一问，手下人说了，两位副都督吃完晚饭之后坐在一起喝水，后来他们说嘛，要上三义烧锅去找点好酒喝，后来两个人就走了，一去就没回来。
2: 三义烧锅，
0: 星星胆怀疑杀人的凶手藏在三义烧锅，他就要派兵前去搜查。真要搜查呀，这事儿还就坏了，肯定能找出毛病来。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报事的跑进来了，

0: 回大帅的话，京城派来钦差，请大帅迎接。
1: 哦，
0: 哪位钦差？哎，是七公主古月婵，还有四太子雅尔汗。
1: 大帅一听啊，当时有点发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讲了，古月婵的丈夫就是被花木兰整死那位，名叫巴里马华，
0: 星星胆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将来见着汉王怎么说，一旦要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尤其这七公主古月婵，著名的泼妇，在他爹面前说一不二，满朝文武见着他没有不触头的。不管你多高的身份，多高的职位，要把他惹着，他张嘴就骂，是举手就打。如今这位姑奶奶找上门来，又挂着钦差大臣的衔儿，要问起巴里马华来，我怎样解释呢？他一着急呀，就把方才这事儿全给忘干净了，不但忘了，而且连具体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这叫人荒失智啊！他一想把这些乱七八糟事都压一压，赶紧想方设法讨好这位钦差大臣，急忙吩咐一声：“来呀，率厅张灯结彩，红毡铺地，准备香案迎接钦差。”他率领着手下八勇八猛文官武将二三百人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北门外。这时就见前边来了三千铁甲军，在最前面打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关仙牌、关仙灯，旗幡招展，遮天蔽日。下面全是金甲的武士，后面全是京城的王官，一个个是锦衣绣袄。在后面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正是公主古月婵。您听这名啊，倒挺好听，这人长得男点儿，不像个女的，跳下马来身高一丈挂零啊，跟个没毛的大母熊相似。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挺大一张饼子脸，鹰钩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眼眉往下耷拉着，一对圆眼鼓出眶外。他跟男的不同，就是一根胡子也没有，头上顶着凤翅金盔，两颗雉鸡翎在头顶晃动，身披大叶黄金甲，外罩龙凤征袍，怀中抱着圣旨，腰中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金背七星刀。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火红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金甲绿袍，手中端着钉钉狼牙棒，面似青蟹盖，阔口咧腮，相貌凶恶，正是殿下达尔汗。再往后看就是亲兵卫队了，星星胆官再大是当臣。

因此规规矩矩站在道旁，连头也不敢抬，一直把钦差接进城里，让进帅厅，拜罢圣旨，这才分宾主落座，星星的满面陪笑，公主一路西

0: 到400里天下。可是最近怎么，我问你最近最近有点出师不利，打了个败仗。这不就结了吗？说那些电厂词儿有什么用？我奉王爷所差，就来查办这个事儿。星星胆，你可知罪？星星胆的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完了，就冲这一句话，我得丢官罢职啊！顿时他站起来，把头盔摘掉了。免官叩首，臣知罪。星星胆，我且问你，你一共指挥多少人马？50万。既然带着这么多精兵勇将，你有什么理由打败仗？我听说你打的这个败仗很不值个啊，究竟是为什么？说。公主容禀，这星星胆觉着挺委屈，心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主子不好侍奉。你看打胜了怎么都行，打了一个败仗，马上这钦差就来了，弄不好就去把脑袋丢了。因此，他也没隐瞒，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帅听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呵，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0: 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走进辖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要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农情暖骑手金融伴同行专项慰问公益活动，为高温天气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矿泉水、方便面、小风扇、凉感毛巾、西瓜等慰问品送到骑手手中，并叮嘱他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自我防护。在送去物资关怀的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金融惠民宣讲，针对外卖骑手日常线上操作多、反诈意识需强化、金融需求多元化的职业特点，工作人员结合刷单返利、虚假贷款、电信网络诈骗等高发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诈骗手段，普及防骗知识，帮助骑手们守好钱袋子。据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依托农情暖浴工会驿站品牌，长期面向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补给、手机充电、空调休憩、微波炉热饭等便民服务。此次的专项慰问活动是中国农业银行三河市支行深入践行金融惠民初心、打通普惠服务和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又一生动实践。
1: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骑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执勤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扇子，引导大家扫码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以趣味便民的方式普及出行常识，全力护航群众安全文明出行。整治现场，民警在城区重点路口路段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占道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陋习，对违法骑行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置，现场剖析交通违法隐患，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纠正不良骑行习惯。为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切实压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20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居阳西街道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夜间经营性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管理与畅通消防通道治理两个方面，重点对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车道占用、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控制室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等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人员当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隐患，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整改责任。同时提醒场所经营者、小区物业及居民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主动落实日常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身边隐患，自觉养成安全用火用电的习惯，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措施夜查，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
4: 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
2: 同比增长近30%。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
2: 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 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 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邮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 再造新的辉煌。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0: 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少

0: 工作人员李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3: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4: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5: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4: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5: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4: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5: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4: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5: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4: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5: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6: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6: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